0: Vinčių miezą, alė aptudė šiofą šiame šiantun. Maf čin jų būta džiani tvilai, dandangi tolį cidžyti tėdžį pangių šahuan jūsų džiali. Kandį lėšų, šiofą šia džihuanė, ca hapa jūsų ziba, čiulį būto džižas džišifai, džifato nionžia, cidžį lėn jų būtų šiandį džihuanė. Jų būba jų hati sičin į ha mavon čufą. Vandį vien jų atį ta tovun lė lėšų lė. Žin tų hūdžio džizų džungai činimo, zamo džusanė, tinti cūšų tivu čanima. Žin tų kvanfo džinimo, sėzų džungai nė, tam dė piozė nainė, sėgi tamo polan, čan vizinė. Tų šis hitun dung, gansin džio, šian la ardžia di ga džizi zi taškan di kunsur gansia fočinė, ga džizi li taškan di tūjį du mobdvo, jūsų zi šmin li šio di fodė. Kuei sa li ga džizi nai džitien, Zhuang huang di kong zi ti di nai mu gou lian zheng du zheng di li. Cai ki yi li he di zheng po luan si ji ni ma. Shi xiao si li ta xiu ta di zheng qi. Ta ba ta shkan di do huang zi du mo bu zhu. Jiu ta qi sa. Ni si ta xiang sun zi ji di so ming qi ni. Ta shkan di shi ba na da yi ge so zi ta zhuan di qi shan ci ni. Yu bi hi hi xiao li ha ke jie shang. Ta shkan na ge di fang shang lian shu. Ni zhi ha, zhu guo wo, zang mu lo hui di li tu si du bu di cheng. Wo dan do nai ta bu cheng di si qing du cheng ni. Ba nai ta di mi yi do hong zi mi yi ge fu fu wa du zhi do ni. Shi huang yu su zi, nian bu shan bi zhu yu bui wang li heng da di guang fu, zu lian ba sa, yu jing si qing si mu han li yong, mu meng di shi li yi jing, dong wa ba nian pi zi da la ha, zu xiong zi ba gui zhung yi jian ke mo xin wang zhu fu. Zu chou zhi mu, 自己连自己办车的一阵是看见有被登记都行黄开的他的发达的神奇出来的连说把出票的事情咱们两个烂车不对吗你的不是说话佛的战友他是跟连你的家一样空手你当把也扔的你你单听我的话咱们两个给人结伴的出票这么生活的钱咱们不挣收的你吗战一个为是一千天是 你看咋的呢但是能成我给咱们传付的往前投诉这个事情那都是有人的把脸书的话听上有被一点么求切那是个啥话啥有时是问的那是不要紧你个话你知道几千五十话你脸书把话咱们家付你啥话是没有付的东西么五十把各自就啥呢地不上回答的有被都有么干死量
1: 两件的平平的发射,不是把各座就的卷。哼,你看一下,把这么贵金的等心里都能发烧吗?把一个汉生票汉算个啥意思?两个连手做两把话,不完的一样悄悄做的各四母的各家的一件的。但你不还说咱们但是干,有备忘,连手跟前为了汉,生哪的几件的发射。都是买给咱们眼睛挖坑你,我要干这个事情。 会是你两个要舍命呢会是把钱都得路要带着进你知道了没哼这个烂黄子光阴上咱们很害怕心呢只要是事情红烈咱们四驴不怕狼车谁也不害怕干师傅你考虑的都不没兴趣做一里和去没钱师生命去没有本事那会就丢下都要吃鸡去了你说谁是咱们的对头 有不是两的很大的功夫看有时候是把实话都佛出来的把自己没算上的一无一失别到桌面上了你这回听我跟你说你很当时咱们没钱嘛我的路是无常的才几年啥那么他的等年都打那你做就是啥钱咱们用你来说公司拿不上我要拿老汉的财币要是人命呢 虽然有不没提佛名字也罢有时是没做呢把他和学名内地就来了你过多的问他不要上嘛难得了他给你不给嘛你连他佛里面啥佛啥你啥太木多的很木我的最一张就不答应了只管我们就做了样说勾起你这一两天里都黑红但不见个点点我老是留下的彩笔吓着你 都十三个也挺好呢来逼着你。你但是能给我攒个劲我把咱们两个能过一辈子光阴的尊严拿出来呢。听见有不及这个话有时是在一个晚上 都做不出来，只管地在炕上跳下街，只会走十人面前呢。陈浩呢，当下一背背烂歪的说谎与组织，两位才比会良心的马福成又不是第二天黑脸等的向三位的会散场里，接到二杀姐红子呢，招呼了明内的几兵呢打了两枪。这都是1929年的正月十五余下的事情。赶正月十六的黑脸人飞进的时候，两个骑马的贼户可家到了米尔盖的店里了，在这把马变成钱，慢慢又转上走掉了。1934年的九月一上，比杨府的爷爷皇帝连镜子一样的时候，一个中等汉家女生穿的半身是黑纹衫子、黑石蓝毛布竹腰子、打的毛盖头、手里提提不大的个钱包袋，到了阿拉马塔的会主教员爹和你哥门前头了。看他的岁数姐有个37、8，就连在这个铁尼工做工的人一样，一点都没舍弃把门路上的六个铁台走完，短短的进了 director 的 cabinet 里。不理不大的功夫， director 大发的人就把学生马福成一什么请进来念。他把 director 帮个你的晚上坐的刘伯菲尔能看见，陪了个小脸当我把头底下站到门跟前里。咋不问到还好啊？ director 带身问学生的把刘伯菲尔那往里下站起来了。伊格里，你咋了？人对我了吗？就连亲娘问儿子一样，刘伯菲尔那带佛的站起来往前恰里几步，到了伊什么跟前露出心疼的几下，家属领到地方帮跟里。director 等着就刘伯菲尔那坐下打了头了。嗯，伊格里，这个人到你上是谁？刘伯娘娘。так, 这么远的路上你娘娘为啥来了，你知道不知道？伊什么头底下脸红的不言传。director 把一把子眼帮子拆开，点了一个带扎的课机上。你但是不服了，伊格里，就我给你刘伯娘娘把余下的事情打退都一回哈，你看咋的呢？刘伯菲尔那做了妈妈跟儿子一样，往伊什么跟前围了下悄悄回了个，不害怕了我的娃，把干哈的事情要承认呢。把脑佛子上的顶帽子推到本路上，把一张是鼻子搁到面前，把有红边边的一个黑帐篷子打开。director 招呼刘伯菲尔呢，坐下小小静静的打里头发多了。年四五的无铁尼工的时候，你把这个娃娃领的来给我们把他过下的光阴树下的难都服了，看了你的脸我们把他树下了，干事服你服上这个娃娃弹性大专火烧也上前，我们面前他的脸面也大，今年开春放假的之前铁尼工的康斯摩穿脸把他树到康斯摩里头了，今年打了头年给服还没上一个月，你这个小伙可家干哈了两寸不迎人的事情，得到是放了家回去在你们那的这个娃娃大的烂盘子里嘛，得到在这上了谁的当里我服不了。行经九月时大批日的里头出去一天一晚也没回来，我打发的人就走起来，人家连一个上了岁数的人在街上浪的呢。头里一天的学都是小事情，听话他跟上那个人还喝了酒了。把这个事情搁到康萨姆的大专会上看的时候，他起来服的没信念服的就他是跟起呢。连树木教员木全服砸了，因此是我们知道他是全野的木，但是二八个的人谁也不当他。康萨姆会上给他给了个威格娃，第二天我自己呢他选了服了很些好话。你们听的小佛里头的一家脸也很有呢。贵重朋友们，福本回民声音地方的班级是赫尔克斯坦的回民协会。今天你们听的回民声音里年的人是法的马哈瓦斯，我们给大家盼望一切的好，这一个善别做这个社会咱们在遇面后再见再见。